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清寂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

0: 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要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疑，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应归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情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信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生灭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
0: 即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
2: 设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

0: 觉得大愿精勤求所供顺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胜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佛言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
1: 说进行道
0: 理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

0: 照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
1: 或要听法，
0: 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照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当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峻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巨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通诸天神当欲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善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积功德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寻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 量世界，
0: 随所

0: 处四象端严三十二象八十总好西街居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是照佛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三意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言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除多

0: 大海水比摩数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数量一耳非以顺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数纯白银数琉璃数水晶数琥珀数米粒数玛瑙数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人相合四周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兰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因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四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
2: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兰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

0: 拜。是恭天地母，犹如他化自在天王之一，威德却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期法过去自然暂行百会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分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地蓝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
2: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其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

0: 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净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忏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量之愿色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阴君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尺，色色异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

0: 吉号林格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一娑婆见修菩萨汉广真理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却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过次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2: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地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确实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取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0: 天地当成皆法，本乃成万物，方天明界诸善好说无比，助于无上下，共达无边际，离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福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自闭，设菩提之身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闻至人所见随，
1: 乐心方勤行，求道德，苟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色，见地生死，三世人共真不及，知物以此计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至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美念，积利为亲，着使福田优田福彩优财天主财物有无同忧。
0: 此以其等事小器有又忧非常随我道者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生磨灭亲亲义故无能重者命中弃捐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极言色长和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非主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义和大夫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无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以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异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
2: 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眷，无可奈何。
0: 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为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若愁当时之际，远离众恶则其善则勤而行之，爱意龙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在人后也，心得开明地三十圣，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
2: 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父闻无量寿真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苦已，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恼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
0: 不可乐者，一字截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向整境，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为至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
2: 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地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二世间最为具果，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业，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 以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作殃亡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吃恶荒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什么权限制？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离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
0: 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是，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世间人因妄神害，忠良心口各异，七味多端，真备中外，更相欺罔，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

0: 地位顺度学问成熟，不骄王孙不顾权斗，富有坚持不肯施以太保翻众心劳生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算不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三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则是为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运秋季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灵，若各得其所 佛，我爱汝本身，离过母念慈，我以此事作佛以上。

0: 公二八三十四五零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如满天山高之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故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弱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端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

0: 愿受我当今此地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至，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盏门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愚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如百善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持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是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疑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果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善。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住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至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遍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 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取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者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佛持众善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亲会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一

0: 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得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地哈密地多利迦兰多揭密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顿揭多耶多尼耶多哈密地多波毗。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喜请东方持国天王，喜请南方增长天王，喜请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像。

大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牵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

深夜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此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

0: 行愿山，如顶山足，缺一不可。今尔王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拜

其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释皇佛，南无常住释皇法，南无常住释皇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皇佛，南无常住释皇法，南无常住释皇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持，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是何杂众有情，因皆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所托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

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

0: 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静。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宣；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盈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宾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

娑婆经海，诸圣起，谢诸圣众，娑婆经三身土地神诸后身。娑婆经合则将身，谢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 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

天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

0: 如明镜演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取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不念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因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谛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光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

0: 是等法师为修习是满所愿是天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为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足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告誓愿第六
1: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公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其心
0: 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

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计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计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以如众生若不尔者。

0: 无不圆满，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佛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作取供养。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奇妙，无能生扬，及诸众生虽具天眼，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几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生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众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生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收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一真地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3: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3: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3: 香。
2: 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

0: 去化我得自在非自已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
1: 世界明天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胜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正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

0: 欲速、玛瑙速、为一宝、成不着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天定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珠、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东山智人相贺，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智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引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梵获得斯陀梵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盐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亦欲至颈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急如者缓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以尽热无形宝刹应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0: 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非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龙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1: 宫殿一如 犹如他化自在天王智慧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愿若一时时期法波气自然在行百会音，自然云门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足
1: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玄珠宝云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中法事
1: 诸为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1: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1: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1: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
2: 诸大众
0: 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炉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炉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

0: 身取果，闻声声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即彼佛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佛，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落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遮遮妙愿必成如现刹，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马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便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微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

0: 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国告阿难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次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内心地善恶国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益之之
1: 佛菩萨之身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虽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比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立即做佛即做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常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会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以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
0: 身生烦恼二一俱具
2: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直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直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收供养
1: 穷
0: 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故地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取要小其才猛智慧心腹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毒死其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

0: 爱贪顺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顺不误清洗随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当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天明界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深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闭塞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意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故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苦其行浑身密 令金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三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毒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其当知之时鬼物何及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负之身所从来实所迹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理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以色中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欲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身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口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称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战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定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 行车方便男女牵手朋友转向右移。

0: 贴剪割顺序里分的吃相，
1: 这十万则是每个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时今日
0: 国运秋季弥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定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九祸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持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等，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得本如意身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场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字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愿三起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情色光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名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闻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遗嘱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受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 能得尊所居设等三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提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的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亲近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自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此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眷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好，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诚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念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谛，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会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 比无量黑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为被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身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免受此四十当垢，
0: 广大一切智智
1: 彼法中广大圣贤。

0: 破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设法若以求仙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顾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亲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当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方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
0: 义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间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十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迦兰帝阿弥帝多帝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罗毗阿弥帝多。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演。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声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摄正修。

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似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

0: 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形，

0: 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功德主，请回座。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

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伟，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

0: 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爱。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逐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彩虹，南无萨瓦坦陀耶多瓦罗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苏卢婆耶坦陀耶多耶坦兹他唵苏卢苏卢婆来苏卢婆来苏卢娑婆诃。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时，不施何杀众火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时。神咒加持化时时，不施何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时。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不二阿罗蜜多咒。其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

借香互忆，会聚萦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叶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重学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

黄河受灾，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启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神皇为仆，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写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是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